再上去不做，但我为何要上去？盖上第一盖子就行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再下去。现在我终于盖好了第一盖子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唯有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才干这事儿。随后我就躺在第一下面，身下是带进来的力量，四周躺着鲜血和肉汁。这下我该能嗜睡那渴望至极的觉，什么也不会来打扰，谁也没有跟踪。第一上面好像，至少到现在。